0: 我是7000什么什么。
1: 7000 77。
0: 那个人存什么存在的问题？
1: 对。
0: California DLS, Boy Robert Ocean, William Nora, Person Gary, George Adam Robert Yellow, QB 02 1968, on 12 59 012 26.